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？

这个娱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啊，搁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啊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。拄只迄首歌叫《双红北海花》，听起来阁是未歹听啦吼，真好听。这是于天龙唱的《双红北海花》，这歌做甲就好听。讲吼，在北海花遐吼，看夕阳啊，那是非常漂亮的画面，就水的啦。那呢，北海花吼，北海花呢，都是吼按。淡水遐过去遐，在海边啊遐吼，咱拢台叫做北海花，按淡水到三芝，过来到白沙湾啊，再来到金山、雅柳、西到基隆，这段拢叫做北海花。这咱呢，就习惯按你台叫啦吼，这拢在挖海边啊，啊那是啊。较好天，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哦，夕阳哦，这个太阳日头落山哦，有诶，红色的夕阳哦，迄时啊，光线会折射哦，啊，看到啊，天红诶啊，日头红诶啊，迄个，互咱即个蓝色的天空，蓝色的天顶啦吼，有啊，另外诶，溪水，有当时你会看到紫色的，啊，搁有当时哦，你会看到铺红色的。哦，还是日头光的折射的关系啊、哦，真正足水的啦啊！诶、哦，明仔载都是拜六个，明仔载阿里气象署的资料是讲啊，好天啦，参照今日拜五哈、哦，因为有风面的影响啊，迄、那个风面哈、哦，伊无礼拜到车是在北部的海面上哦，这个大海遐啦，所以讲对咱无介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新的一百的一寡所在。路地渐好吼，中头过了后山区吼，爱、哦、注意啊，有可能会落雨哦，山区啦吼、哦。啊，气象署嘛对中南部啊个东部呢发布吼，高温诶直播吼，讲诶诶，即、這个高温有可能到36度，36度，即卖外口是湿湿吧，啊有。

本啊，所以呢天哈，迄、那个唔是真光啊，就是安尼雾雾大雾安尼啦吼啊，看你要想乌阴天，乌阴天，但是佫出日头，今仔日吼。咱台湾周边也是西南风的这个环境啊，所以呢，哦，就是哦，咱这个诶西南边、西南边、西南风、东南风、西南风，就是嘉义、台南、高雄那边啦，吼、哦，吹西南风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新竹以北啊，就是哦，较容易有啊。这个局部的低降雨，哦，这个局部的低降雨主要是因为哦，在外海北部外海遐吼、哦，有一个风面，风面到遐，哦，伊可能会受到吼、哦，太平洋高压的关系啊，伊会转弯风，转方向，所以对咱无啊直接的影响，啊，这个。等方向了后都走起来啦，走起来，所以明仔吼，讲咧，明仔拜六礼拜啊，到后礼拜二吼，拢啊，天气拢真好，哦，较无水气啦，吼、哦。今麦气象师讲拜六到后礼拜三，拜六到后礼拜三各地吼，拢是啊好天的天气，而且是啊高温炎热。哦、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、哦、啊，那些咱若是有出外吼、哦，你都爱补充水分，迄水吼、哦、榨一下，得榨一下，哦，随时啉一下啊，哦，像就迄款的运动饮料吼、哦，你买一罐，啊，再套一罐，啉水，啉滚水，吼、哦，啉滚水啊，哈、哦，安尼套的来啉，较袂遮咸嘛，吼、哦，啊，随时拢补充。哦，这个水分啊，够早暗温差较大，所以呢，早暗嘛，你都爱穿好伊较温暖的啦，吼、哦。在中岛吼、哦，相关温吼、哦，有的所在是36度、34度到36度左右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呢要挖五月底啊啦，吼、哦。在太平洋这大家呢开始吼、哦，无稳定啊，在热带扰动的情形啊，愈来愈侪，愈来愈明显。后边呢是不是呢？这个热带型的地气啊，哦，热带型的地气啊，还是呢风台哦，慢慢会形成啦，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爱来这个风台爱出现啊啦。在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有一个风台啊，哦，即卖呢，国内的风台可能要排第三、第四号啊，哦，啊提醒啊，就是讲这个。干呐吼，咱咧金门遐啦，马祖遐啦，即几工啊吼，雾较厚，雾较厚，你要注意哦。注意呢，要去的即、這个飞林机，还是要转来诶飞林机啊？有当时即、這个伫诶吼，伊安有一个朋友啊，伊就定定去金门啦吼，啊定定咧哦，都讲哦，即、這个伫金门遐吼，还雾伤过厚啊，飞林机无飞，飞林机无飞吼，有可能就是爱呢该。坐船啦！继续啊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翁立友唱的歌曲《人生一出戏》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他伊安买荷塘，一摆就是买15包、20包。伊安来好奇的问讲，阿奶一摆买这么多，敢吃会完？听众朋友讲，买荷塘哦，因那个朋友结缘啊，出去铁佗啊，坐游览车的时阵哦，一人分两粒啊，都无啊啦。吃过的人拢讲啊，好吃哦，凉凉，袂伤甜，嫩嫩 Q Q 啊，袂夹嘴，袂夹嘴汁，有中药的味呢。是啊，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，还佮有加素。中药的成分是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炼子、罗汉果、姜、加薄荷，有枇杷膏的口味。一包是30粒，哦，拢分别包装，一粒安尼包装，炸出门啊方便，请朋友食嘛真方便，真大方。不过呀，听众朋友哦，买来啊，甲朋友结缘，一包大大包啊，甲100块，100块内底有30粒。30粒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，23072855，
0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，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合枣糕、元气糖、水梨糕，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诶，未少人吼，常常咧目睭咧打涩，吼，安尼擦擦啦，啊，拢以为讲吼是啊，目睭过度使用啊是老化，啊嘛真济是因为老化造成啊目睭啊会安尼打打涩涩啵，啊擦擦吼，敢那点点啊呢啊，迄叫做干眼症啦。啊，最近吼，医生讲吼，这干眼症吼。除了是啊，讲诶是喺老化造成，啊是呢，目睭过度使用造成诶，嘛有可能哦，是因为主体免疫疾病诶关系，有迄种叫做干燥症啊，嘿，干燥症是哦，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哦，啊，即种诶诶主体免疫系统出问题所造成诶干燥症哦，叫做啦休格连氏症候群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干眼症啊，除了吼，是因为目睭的这个系统哦，所造成的目睭的不舒服以外，哦，干燥症卖造成目睭的不舒服，把干燥症就是主体免疫的疾病。中基病院的团队哦，上新的研究发现哦，干眼症平均吼，比嘞主体免疫疾病近是比较近嘞。提早三年出现啊，所以讲啊，这意思就是讲咯，咱啊身体那是有主体免疫系统疾病吼，开始这个要压起来咧，三年前吼就先出现在目睭，目睭都有啊大小的问题，啊这个问题呢就那是照一下镜子来看哦，啊医生呢哦都初步的认为讲，啊，就是干燥症啊，就是大眼睛啊。

哦，不是干燥症哦，因为干燥症阿未比较紧，所以呢是叫做打干净。重点就是那有打干净的人啊，你若爱接接注意，注意家己的身体的变化，身体啊疾病的竞争哦。看像今麦43岁的小姐呢，伊都是这几个月来吼，两粒目睭拢打涩。好，啊，个就容易疲劳，啊吼，啊个有一个就是吼，脚巴的关节会酸痛，哎，啊，这脚巴的关节酸痛，吼，甲目睭，那有啥物关系？但是啊，因为呢，伊拢找袂出原因啦，哦，啊，这个，伊就去。啊，家人的重症病院的眼科，哦，应该是哦，有持续在看医生啊，所以呢，眼科的医生详细在问，哈、哦，确诊讲是哦，干燥症所引起的大眼睛啊，啊，个有另外哈，家己重症眼科的医生嘛指出，大眼睛干眼症。是因为吼，咧目睭的目油啊，哦，失去平衡，造成咧目睭打涩，哦，啊打涩都会话烧烧、惊光啊，视力模糊在进展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那是吼，干眼症、大眼睛、目睭这部分咧，大眼睛吼、哦、有分组吼，三种的，第一种是吼。这个目油分泌不够，第二种是目油啊，伤过紧哦，都打起。第三种是混合型，就是两种拢有啦。啊，干燥症，打扫紧所引起的，哦，目睭的干眼症，目睭的打涩的竞争，这主要是因为哈、哦，这打扫紧干燥症啊、哦，所引起的这个。慢性的主体免疫疾病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免疫系统攻击着啊，身躯内底的内分泌吼，啊，造成呢目睭大、嘴大、全身躯型的发炎。所以，那是讲吼，有迄目睭吼大涩的朋友，要开注意一下，是不是讲会嘴大，是不是讲会全身躯的这个酸痛？尤其是吼，针对着少年人，少年人吼，这个长辈吼，年岁较大的长辈啊吼，常常嘴大，常常咧规身躯的酸痛发炎嘛吼，目睭大，这有真侪的机会吼，机会真悬啊，是因为啊，逐年的老化退化，但是呢，那是少年人啊，未到吼，所有的器官拢得。老化退化这个阶段呢，都有在竞争，也都爱注意。所以，伊安吼常常拢甲听众朋友讲，你去看医生啊。第医生呢，因吼在看病历表，第一个医生会先偷瞄，吼，但是看一下年岁、年龄啊，因这是吼因咧做吼这个判断的第一步吼。啊，那个干眼症吼，那是讲是免疫系统。所引起的，吼、哦、免疫系统疾病所引起的目睭的打涩的，一般呢，就是讲吼、哦，新目睭打涩，啊，慢慢吼，佮、哦、佫出现其他的竞争，啊，那是持续佮在治疗的，爱差不多爱三年的时间哦，其他的竞争拢出现啊，佮确诊讲吼是打扫症。打扫症的干燥症啊，就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啊。常常讲诶，会更严的患者啦，吼、哦。也虽然讲哦，目睭哦打涩的问题无关，不过吼、哦，因为会更的发炎，啊，咱身躯吼目睭才有足侪会更吼，迄、哦、会更拢足有诶，所以就容易变成吼感冒炎。啊，是呢，感冒破空哦，这嘛是啊，就是讲这目睭的问题，另外造成的啦，哦，这不是干那目睭哦，干那目睭的这个感冒发炎啊，哈、哦，啊是结膜发炎啊，目睭的疾病哦，的问题啊，真侪款型哈、哦，啊，咱主体免疫疾病所造成的。大眼睛吼，甲咱的免疫系统内底的这个T 细胞过度咧活化有关系啦。啊，因为吼、哦、这个
免疫细胞哦，想会活。瓦化就会瓦破啦，啊吼去攻击着吼目睭的即线体、目睭的组织吼，造成到目油伤少吼，即大眼睛吼，唔是干那讲单纯的目睭的问题，提醒呀哦，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，啊咱都看家己的即、這个年龄吼，啊你来啊注意一下吼，所以因为呢就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啊，真正是。真歹处理啊，主体免疫系统哦，所发生的疾病嘛是全身躯的器官拢有可能会发起来，但是发在倒位，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啦吼。啊，有的人是拢无这个问题，啊，有人都有这个问题，但是问题发作发现哦，在倒位咧，无一定。

0: 这首歌是简雅文所唱的歌，叫做《音乐话》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伊安吼，甲咱来分享讲吼，咱啊每工啊，咱拢有在呼吸，啊，咱的环境吼，拢有这个味啦吼。像就伊安骑奥多拜啊，即摆若无戴口罩吼，会冻袂掉，因为奥多拜吼，戴在人后边，还有迄款的汽油的味嘛，真正真艰苦吼。啊，但是咱爱闻迄芳芳的味，迄芳芳的味吼，闻起来真舒服啊！像像伊按有当时去个花市哈，啊，伊有迄种诶，有迄芳味诶，迄种诶，植物啦哈，啊，但伊小摸一下啊，伊迄薄荷诶凉凉的味道，真天然，真自然哦，天然迄芳味，闻起来吼，人都安尼精神就好诶，哦，安尼干呐吼，规个都是安尼心凉鼻透开迄种诶感觉，啊，毋过吼，咱的这环境内底嘛有足侪的芳味，唔是天然的。人个专家讲哦，唔是天然的迄种的芳味哦，这会伤。

油脂呢？一般咱敢那知影讲，要顾咱的油脂，咱就是啊，卖食伤咸，卖食伤甜。即马吼，有诶研究讲哦，即、這个诶、有一种有一挂诶香味，吼、哦，即卖伤油脂啊。啊，第一呢，诶伤油脂诶香味，香味啊，是虾米呢？是炒菜诶味啊、哦。为啥讲炒菜诶味诶伤油脂呢？因为吼、哦，咱咧厨房迄油烟啊，哦，迄味呢，啊，那是讲是吼、哦，先降温去台劈诶，好、哦、去台烘诶。啊，迄种诶味哦，虽然是真香啦，吼、哦，炒菜就香诶，但是迄油，迄油吼、哦，因为啊，迄、那个油烟。油烟吼、哦，就是呢，降温啊，可以变迄个味出来，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可以降温，哈、哦，迄油受着降温，啊，佮加迄食物的味，可以造出来，迄种味吼、哦，内底有多环芳香精，哦，所以迄种油烟哦，迄种炒菜香味，唔是健康的味，唔是好的味，第二个就是拜拜的香。诶味哦，拜拜的香诶味啊，伊得烧，诶烧哦，会出现啊 PM2.5，迄嘛是多环芳香精哦，可能啊个有诶重金属哦，会造出来哦。第三个就是吼、哦，车内内底啊是吼、哦，变色内底芳香剂哦，因为因诶芳香剂吼，迄、哦、化学合成诶，内底吼诶有这种化学诶。香精吼，啊还有甲醛吼，啊第四个吼，就是咧啊，即、這个洗衫的迄个洗衫精吼，啊是咧洗衫粉的香味，啊迄种的香味呢，嘛是啊制造出来吼，迄内底啊就是吼，人咧加乙醛在内底，啊加有迄种香味吼、啊。第五个就是吼，熟化迄种香水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香水啊，要做出来，有迄香味，迄当然是化学的啦，吼、哦，化学做成的啦。啊，内底添加什么呢？伊来讲，来添加吼，邻、哦、苯二甲酸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是塑化剂啊，吼、哦，这种的呢，因为哈、啊，伊添加这邻苯二甲酸酯，会当将迄个合成的迄个香味，吼、哦，带伊啊，用在内底啊。当迄罐啊拍开呢，迄、那个邻苯二甲酸酯伊就会啊，伊会较轻啦，所以伊会啊会飞出来，哦、按罐啊内底安尼飞出来。啊，迄种的物件是塑化剂哈，迄、哦、种物件会交流掉咱人的内分泌哈、哦、啊这个啊那是讲哦，迄种的物件咱片入去咱的身躯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入去到咱的油脂，吼、哦，啊，油脂呢，都爱在代谢，爱造成油脂的肾小管，油脂的内底的这血管啊，受损伤，啊、哦，所以讲有一挂的香味，哦，你嘛唔通直接片，直接用，哦，包括炒菜的油烟的香味，拜拜香的香味，哦，放迄、那个。诶，车内底还是变作用的芳香剂，哈、哦，洗衫精、洗衫粉的香味，啊，搁有吼、哦，迄熟化哦，迄种化学的香水的香味，迄种唔是真好啦，哦，所以咱这个爱配香味吧，跟咱去找迄天然的，起码有迄款的天然的精油哦，迄有较贵，真正较贵。因为人讲哦，迄、那个玫瑰花啊，玫瑰花的这个香精，玫瑰香精哈、哦，这样哦，安尼一点啊，一小罐啊啦吼，都爱几啊百块，几千块哦。迄真正伊安都有看过，不过吼、哦，迄有迄个价值啦吼。啊，佮外口嘛有迄纯天然的啊。精油哦，有迄款的诶 ，Hinoki 哦，啊嘛有其他薰衣草等等啊，哦，伊啊嘛是建议吼，咱就是呢，咱就是即、這个阿是哈，咱阿是啦，啊阿是来用迄个天然的啦，用天然的较好。总讲那无迄个医生吼，无、哦、咱就用较少的嘛是会因呢，啊用较少的呢，你就是较卖用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，红婴儿买当命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，在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生证明，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，就会当命。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佫爱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，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，咱过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。今日咱要来先来安排什么歌？今麦咱来安排这首歌是《新娘车》。

这是客人啊所唱的《受故乡》，一般咱会认为卡头乌关节退化，就是啊，咱人到一个年岁啊，自然的老化。是啊，人迄骨科的医生因讲，嘛不是安尼呢，医生吼、哦。伊讲啊，伊在我近咧山区去搭遐个医生馆底下的服务啊，病人大多数都是啊，坐拢中背，这中背来到医生馆的时阵，脚头有诶问题，拢差不多是哦。

当多呀啦，真侪人脚头有诶关节哦，都已经变形啊，拖咧行啦，真辛苦。以前哦，伫都市遮少年人啊，伊诶脚头有出问题哦，真侪啊，是因为运动量伤过大。即卖真侪少年人流行健身运动，运动是真好诶养生诶方式，但是运动量毋通伤大啦。少年诶时阵啊，咧运动啊。关节无啥物个状况，但是慢慢啊年岁增加，佮无运动咧，关节哦就开始啊作怪啊。啊，那是开始作怪，佮唔敢运动，即、這个关节的问题哦，就佮较严重。真侪人关节出问题哦，真正的问题是啊无运动，唔是啊有年岁，有年岁的人，像就做农的即长辈，为甚物关节会损害？变形，真济就是关节咧轻度的作怪的时阵，全无去代处理，无去治疗，一直拖拖到尾地方哦，伊就变形就歹去啊，互你变袂转来啦。佫足济咱咧长辈呢，压重的物件，压重的物件需要用脚头有的力量，脚头有就是压伤过重的物件，再来。变形，脚头乌变形啊，都是脚头乌关节的伤害啦。医生嘛讲哦，咱平常时啊，脚头乌照顾啊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啊，控制体重，要运动会因呢，但是你啊热身，和你的肌肉、神经润大，软骨啦润大，血液循环起来。脚头乌啊，这部分的肌肉组织、神经组织呢，甲袂激烈运动的时阵受伤害。运动完了后，爱充分的休困。啊，那是啊，有痛疼、有问题、怪怪啊，都爱去治疗。该保养的、该修补的所在哦，爱做起来，哦，甲袂一直恶化落去。骨科的医生嘛讲，鞋啊嘛介重要哦，真侪人哦无去想到。你穿的鞋啊，穿唔对，即卖伤害脚头乌。譬如穿的伤过重的鞋啊，对个脚头乌的关节都有负担啊啦。哦，因为伤重，脚要夹起来爱出力啊，所以呢，伤过重的鞋啊唔好。啊，佮有啊，穿个宽大鞋，还是穿迄种伤过烂的鞋啊。譬如讲穿铅拖，有个人个穿个铅拖在走路啊，铅拖歹穿。就是安尼得穿，铅拖歹穿，咱的脚的肌肉吼都爱打铅拖，夹要按按，肌肉吼按按，脚头有哦压力都较大。过来就是鞋啊伤过重，鞋啊伤过重，鞋啊无法度吸收吼脚头有打落去的迄个力，反倒等下将力吼，搁在塞起你到脚头有，安尼哦，久啊就对脚头有无好，好鞋啦。还是瞎讲啦，哦，伊也有穿过，哎，就真正足歹穿诶。骨科医生教咱哦，咱爱选择一双对诶鞋，穿对诶鞋啊，咱诶脚头有哦，较袂吼歹啦。要找一双啊对诶鞋哦，医生提供诶选择诶条件，互咱参考。第一个就是鞋底至少一公分诶高度厚度。有诶，迄鞋啊，鞋底是薄薄，伊按诶经验，穿迄种铅拖啊，脚头会疼，腰会疼。第二个就是鞋底吼，头前甲后壁宽度爱同款，高度一致啊，卖穿有迄种摇摇鞋，还是跷跷板鞋，迄种诶会增加着脚头有诶负担，会是互脚头有哦，较有压力。第三个鞋底爱穿迄较有弹性诶。哦，较有弹性诶，气垫鞋啦，还是慢跑鞋，中背一长呢，一横呢，足厉害呢。雨鞋遐讲安尼穿几工，雨鞋遐讲底吼真薄，你内底来组一个鞋垫，就是爱有弹性，鞋垫会当帮助将脚头有诶压力、辛苦诶重量诶压力均衡，还是哦来分散。第四个就是哦，鞋啊买较轻诶鞋啊啦，相当诶哦。不要考虑，伤重的穿在脚里，你的脚要夹起来就困难。第五个，那是讲咱有啊特殊的要求，啊，你就找专门的鞋啊，鞋啊穿在脚里，但是会当分散掉脚头有的压力，脚头有的压力吧，那得分散哦，腰嘛较轻松，脚头有嘛较轻松，有特殊的。需求的，譬如扁平足啦，吼，还是高弓足啊，足底筋膜炎的朋友啊，吼，鞋啊，选吼专用的，以俺的经验吼，就是鞋啊较轻的，而且靠弹性的，穿起来袂叮叮，敢那打在地板吼，爱足出力的，迄种的鞋啊，

0: 空七二八五五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即马拄开始行路磕磕，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。伊安带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这个配方啊，搁加维生素 D 三。
0: 上新上新的配方，
1: 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；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。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0: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，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。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。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歌《日出日落》，日出日落。有一名70岁的阿嬷，伊呢就是两只脚小腿哦站起来，而且佫会擦疼，尤其是到下晡时啊，伊个小腿都会烧烧，皮肤呢都会变较暗沉哦，甚至会麻麻甲无知觉。暗下常常嘛是不舒服啊，因为不舒服啊，都未困的啦。啊，伊个穿个千拖行路，千拖常常行行都落去啊，嘛唔知影啦，行几步脚都会疼，疼甲互伊无法度行路，所以呢，伊就歪行路，都用坐啦。像这种的情形，早就应该去看医生，还伊有哦，伊曾经真济摆啊去做吼人骨的检查，但是每一摆吼拢讲无啥物异常呢。后来人家介绍去看心脏血管外科，伊这是去高雄的义大病院，伊原本是啊看神经科啦，啊后来医生才转到吼血管外科，原来就是静脉病变。静脉就是哦，这个血管，伊的静脉是伫真内层内层的静脉病变，经过哦血管的治疗甲药物的调节哦，综合的治疗，啊，佮有做手术，啊，因为伊的血管拢病变啊，所以哈、啊，爱做手术，手术8个月以后佮转去哦，伊就会当家己行路啊，伊的脚嘛袂佮痛。痛，连迄皮肤暗沉的问题啊，嘛大大的改善。

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皮肤时，医生在讲哦，真侪人脚痛、擦痛嘛有，麻嘛有啦。这是在小腿这个部位，啊，对家己的认为讲哦，是腰骨、腰的韧骨这部位，啊是椎间盘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因为先去找哦，即马真侪大金病的脊椎中心，你去找脊椎中心。不一定这医生对啊会更无讲解了解，所以呢，又帮你做检查，但是拢正常，韧骨照起来嘛正常啊，核磁共振嘛正常啊。啊，人个医生讲哦，脚会痛的原因嘛介济啊，有可能神经的病变、血梗阻塞，有可能血梗啊有血夹，这个血梗有动脉啊嘛有静脉，动脉跟静脉啦，静脉跟动脉变哪不？动脉是啊，上血一出去，一条血管啊，那静脉就是血一路流转去心脏的一条血管，一组的血管。慢性的静脉的疾病主要是迄、那个血管啊出问题啦，血一路要上转去心脏未顺，造成着脚都不舒服啊，因为血一上袂转去啊，累积啦，第静脉即大家，他是讲血管啊病变啊，功能无好，造成呢，卡即大家血液啊袂顺、袂通，啊就会麻、会痛，一个皮乌、暗沉，这拢爱慢慢啊查，爱慢慢啊吹啦，吼、哦。那是卡不舒服，超过20%的人是因为哦静脉的问题，亲像普卡金，这嘛是静脉的。病变，有的人是较严重，吼，较严重就爱手术，爱将迄血管啊处理的，啊，有的较无严重，虽然讲是普卡筋，看会出到卡筋啊，清晰的啊，但是啊无够需要吼，动刀需要做手术啦，迄个时阵可能就是用药物啦来处理啦，有的人卡会痒，会扁扁，啊会动动。这嘛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呢，不一定完全拢是骨头啊的问题。要来判断吼，到底是啥物的部位的问题啊？上好还是看医生啦。有诶吼，你就直接找血管外科。即嘛血管外科吼，一般是啊，放在心脏科呀，心脏血管外科。那是讲慢性的静脉的病变，通常影响到的部位是小腿加脚底，啊那是腰骨。诶，问题会影响到小腿到大腿这段，连大腿都不舒服哦。一般都是啊腰骨，啊那干那是小腿哦，啊个有脚底哦，这有可能都是静脉血管的问题啊。这初步的分别啊，不过还是找医生问来检查比较较正确。

听众朋友爱听爱歌曲，张秀清唱的《车票》。听众朋友，伊安过来做一个提醒，咱的健康工作，你敢会记得是多一天？后个月啦，后个月吼是六月份啊，咱是六月十一号拜四，六月十一号拜四健康工作，欢迎听众朋友报名。即摆的健康工作，咱要来讲哦，大肠的保健保养。阿个有，吼，阿个有咱肛门的保健，哈，这个大肠癌，咱拢会惊呢。大肠癌哦，在咱十大死亡的人数，定定拢排真头前。近两年阿个有第一名、第二名，都是吼上济啦。因为大肠癌死亡的人数吼真济啊，咱唔通吼，吼好一种歹命。点心吼，这个报名吼是卡电话啊，咱有30个名额啊，提早给咱来通知啦吼，六月十一号，六月十一号哦，拜四下晡的2点吼，咱这是啊，西园病院的医生吼，大肠直肠的专科的医生来给咱演讲，你若是有任何的问题，拢会当家己来询问。你去医生馆哦，3分钟、5分钟你都爱离开啊啦。但是伫咱家，咱有至少有一点半真久，会当哈，甲医生来讨论。啊，你较踊跃，好，咱大家拢踊跃来，带医生来询问哦。医生都会带医所学的、医所知影的，拢带咱来分享。2307-2855，伊按你服务电话哦，报名。啊，个有啊，嘛是爱提醒啊，月底要交啊，你的这个房屋税啦，哈，啊个有你所得税啊，爱交的爱交哈，爱申报的爱去申报。2307-2855，伊按你服务电话，伊按祝福大家。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涉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6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7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8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，后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超好看诶。
1: 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，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定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花瓶指教。

0: 后来啊，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而且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。
0: 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杨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街头员，
1: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。
0: 诶，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。
1: 啊，个有咱这个珍珠松。啊，个有咱这个一口松。啊，个有金马巴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啊，个有养生酶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啦，个有肉条，啊，个有咱这海蜇头，
0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这拢有赞的哦，唔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，啊，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无了解吼，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0: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，
1: 昨天边位歌，
0: 歌一个梦吼，一个梦，
1: 一个梦，
0: 那个静安吼，好像我今日拿来听，我放一个酷盘给你听。
1: 哦，酷盘的歌嘛真好听，真哀婉，
0: 唱这条我真赞。现在开始来把放下去了呢，要记说，如果要在三品都找到江小姐了，我们的三品，你去那问，都没有时间的限制，
1: 因为我们这广告时间有限制，所以说都比较
0: 紧。
1: 你那在陆港小姐遐咧问吼，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，就较袂安尼。
0: 进一步讲较清楚。2999-8692。
1: 其实咱的专线电话，你若记得清楚吼，拢找着阮安尼。哦，关键中蒙起啊，陆港小姐拢找着阮安尼。

0: 哎，来
1: 来，阿伯就话伊个爬起来听有，伊昨我要听静观呐。
0: 五年无听啊，起来听一讲啊，要过休五年哦。哈
1: 哈哈！哎，那个罗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《望春风》啦，
0: 嗯，
1: 这咱台湾的国歌啦。
0: 哦，
1: 那个第一个梦吼，拢吹出来啦。
0: 哦，
1: 来，
0: 这张片的吼，
1: 高半的景观。
0: 啊，各位的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
0: 高半唱的哈，
1: 真冤。
0: 啊，咱何秋伟五年唔八卡电话礼拜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怎有卡礼拜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啊，今仔日
0: 何秋伟，我错一个，啊，你唔知五年无卡，啊，多一条筋去想着，
1: 哦，嘿，寒眠嘞，搞不好寒困到一半寒眠起卡电话，
0: 好丢嘞，嘿。我只会当讲五年才卡一届电话哦，
1: 嗯，
0: 算我算未无简单啦。
1: 啊，今麦开始唔得个当五年得个卡，
0: 系啦，
1: 啊，
0: 有才艺
1: 啊，只欠掉啊呢，一通电话来当五年。
0: 啊，今麦退休啊，唔够欠的咩来晒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咁都要欠加这款，
0: 算唔知。
1: 来，阿姨，我今麦拢较早困啦。
0: 罗州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要听一年的望春风，
1: 加吗？
0: 哦。
1: 好来。

0: 听到啊，哈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罗州陈太太，
0: 臭丁呆，臭丁呆啊，你哦，
1: 臭丁呆啊，
0: 哎呀，
1: 臭丁呆，
0: 哎呀，啊，刚才不是还未断令的关系，哎呀，
1: 哎，今麦真侪这少年啊，拢安尼，
0: 哎呀，
1: 迄台语讲拢未认同。啊，咱伊咧讲这个台语，我拢听无。咱隔壁的班长咧讲台语，我嘛听无。
0: 我年纪嘛，台语我
1: 教个进步啊，
0: 教个真进步。
1: 哈、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我厝诶拢用讲台语啦。
1: 是吗？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哦，啊你呐，像咱隔壁的班长哦，拢迄个咱讲台语，伊听无啦。伊讲台语，咱听无啊。嗯，当时啊，老江小姐那边老人点歌来哦，阿姐也卡电话来哦。哎呦，紧的啦！老江小姐一个腔哦，阿在讲迄什么歌，伊听无啦。嗯，我到这
0: 伊个腔口啊，
1: 嗯，
0: 伊老江腔啦，
1: 老江腔啊，哎、
0: 啊，你倒落啦，要听什么歌啦？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嗯，
0: 迄腔口是海口腔啦。
1: 嗯，哎呀，啊，有的听没关系啦，
0: 啊，听吧，
1: 啊，有的听无啦，
0: 没关系，听过。
1: 啊，囡啊，你啊，像咱拢 OK 啦，
0: 哎
1: 啦，
0: 嗯，
1: 除了客话听无伊主歌，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。
0: 小段再来放一点毒品啊，好，因讲要啉咖啡啊，通啥吼？
1: 喂，
0: 刚才来西门町来啉，安尼气氛真好哦。
1: 这么规定啊，你叫人啉咖啡？
0: 然后你们即马就搁咧泡茶，
1: 啊泡茶无同款啊，
0: 哪泡茶，啊哪听咱的这个节目，
1: 无啊，伊个都唔是人啊，唔是
0: 啊，伊唔是人，哎，妖怪，
1: 伊无啊，伊甲人无同啦，唔是人啦，
0: 嗯，
1: 甲人无同啦，
0: 啊哪无同，
1: 啊三更半暝咧泡什么茶，咱个透早咧泡茶，什么咧？三
0: 个
1: 半暝来泡茶，
0: 泡惯习啊，哎呀，
1: 那泡会多呀。
0: 哎呀，过几日吃了来边来泡吼，哇，嘿，气温也够高。
1: 哇，那几包泡了了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唔知有啉面无？
0: 嗯，
1: 唔知有啉面无？
0: 泡泡的。

0: 差。
1: 泡泡呢有臭味吼。
0: 无迄个茶敢有差？
1: 泡泡呢有臭味吼。
0: 嗯。
1: 先刷个泡落去。
0: 哦吼。
1: 先刷个啊擦擦落。
0: 喂。
1: 嘿嘿嘿。
0: 先刷个泡茶落去。
1: 哦对了。
0: 嘿啦。
1: 来啦，第一个梦啦。
0: 嗯。来。

0: 这我那种欠人的吼，
1: 嗯，
0: 第一个梦，哎、
1: 欸，刚刚迄个第一个梦，到个第二个梦，
0: 无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第二梦去，啊，都拢唔免困啊。
1: 那我咧，我奇怪吼，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，
0: 哎，
1: 拢有第一集、第二集。
0: 哦，啊，你有刚刚连续剧啊？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八个梦、
1: 啊，我那眠梦哦，啊，梦梦的，啊，人感觉呢，想要尿尿的时阵，啊，起来放一下尿的，啊，放一下尿的吼，啊，啊，然后搁眠眠啊，搁倒咧，搁困，开始搁梦，继续搁梦。
0: 第二集的搁落。
1: 系啊系啊。
0: 啊，有第三集没有？
1: 无啊，啊，就是迄个第二集，啊，就梦到啊，就惊醒啊。
0: 哇。
1: 连续剧啊呢，哎，忘记讲我是法师哦，
0: 哎、
1: 欸，我是法师，我咧讲迄个，
0: 用这盖，
1: 系啊，我咧，我
0: 专门咧讲盖，
1: 无啦，我专门人，哎，对啦，我是咧讲盖，对啦，
0: 哎、
1: 欸、呀、啊，啊，我会向法术啦，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我教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鬼神哦，安尼咧斗安尼，斗迄个树安尼啦。
0: 啊，你算，
1: 嘿啦，
0: 你算是，
1: 我算仙姑啦，
0: 仙姑啦，
1: 仙姑啦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
0: 啊，你算是，
1: 足济我问几落摆呢？
0: 安尼，
1: 嘿啊。

0: 哎呦，起笑啊！
1: 刚刚都空你耶！哎呀，
0: 我你怎么我刚才讲改安尼哦？是啊，
1: 我来民办的啦，系啦，加搞我这个功夫，系啊，我还要讲改。
0: 一个大波还未娶某去啊？
1: 嗯，
0: 那个娶来改改。
1: 哎，那都改，嘿，当少年嘞，他都改，嘿，阳气那么盛，他那都改，嘿，是讲啊，阴气较迄落。
0: 有诶，找无查某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甲改改，
1: 嘿，都要找查某来甲改啊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你有迄个功力啊？无迄个功力安尼，个差
1: 一下。嘿，我阿无学到迄步啦，哎，是民办诶，民办诶，我功夫阿无得学到遐啦。
0: 咱有欠人什么？原来你唔捌爱嫁我，
1: 系啊，
0: 土城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爱嫁讲，咱的红星的杨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，
1: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个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。
1: 哎，金竹松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个有咱这个，一口松，一粒一吹嘟嘟啊好哈，啊，这做啊干那边啊呢，入口即化，啊，个有咱这个养生酶，啊，个有无掺混的笋肉酥，个有肉条，好，啊，个有 EGF 青春胶囊，一罐四十粒1800块，哦，啊个。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像热天吼，啊，那讲到胃口较无好，要食一粒这凉拌的，咱这个海蜇头，这那那掺两条啊，迄个小黄瓜吼，安尼甲拌拌的吼，哇，足好食的，嘿呀、啊，啊冰的吼，啊足清脆安尼，啊，搁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。吼、哦，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0: 嗯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啊，你两杯产品，
1: 哦，来，过来，
0: 精品要送给你哦。
1: 哎，
0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。伊内底有 EPA、DHA 哦，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哦，会当好咧真通啊咧。啊，但是真贵着影啦，一粒哦。60粒1600块啦，啊！你若买两盒，要送你一盒，哦！啊！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两罐哦，我话讲，这一盒啊送你，加减食真好哦，
1: 嗯，
0: 真正足好的物件，我的产品做你放心啦，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哈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

0: 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就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个骨头吼，诶，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。
1: 对啦，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
0: 啊、哦。
1: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不断地咧退化，啊，你都要不断甲补充，吼、哦，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，啊无吼、哦，诶。咱有血啊吼，啊，那讲食食方面，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，啊，营养食无够，啊，变作这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，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个愈紧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，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啊，会记哩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买回来吼，你得爱一定爱吃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、啊认真吃，三吃四药粉，你得要搁订来啦。
0: 哦，对，爱认真吃，认真吃骨头要好利用。啊，咱这尾数二号吼，
1: 嗯，
0: 空空五二空空五，
1: 特供二号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。
0: 啊，这拢有利好滴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唔免惊，哦，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，甲你掺啥？
1: 哇，
0: 哎，这有多啊？啊，那发如发丝啊！
1: 每一项产品啊，要出厂的时阵，还佫送去有关单位检验。
0: 这拢有利好滴，你送到位，
1: 所以真安全呐、啊。
0: 你送到位，有关那个看，哎，那拢有利好滴。
1: 对，
0: 哦，迄只正港啊，你甲买安心啊，甲食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你若买两罐吼，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佮有虾红素，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佮有这个 EPA DHA 吼，对脑、对你的血管，哦，咱的头壳个呢，嗯，像个头毛个，遐油个会更啊，
1: 嗯，
0: 迄种个通道，哦，所以你若买两罐。啊，我会送你一罐子吼，紧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义无情。

0: 这个义无情，
1: 嗯，
0: 这个真好听哦。哎呀，
1: 来啊，今嘛张倩、涂城、陈太太一对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0: 啊，今嘛有咧听无？
1: 我哪知？
0: 可能有咧听。
1: 啊，无卡电话入来，我嘛唔知。
0: 哦，
1: 应该有啦。
0: 咱甲放了，啊，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，吼。后来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。
1: 嗯，啊，唔得早讲，唔捌爱滚，得较早讲。
0: 好丢了，
1: 哎呀，安尼足失望诶。
0: 啊，即马讲就上班啊。

0: 原来恁爸爱给我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叫你杀去呀，我你杀去呀，
1: 嗯，
0: 今麦才知影看，我唔知这收回倒转来呢，
1: 歹收回啦，
0: 嗯，
1: 看较开咧，较慢慢想很济啦，
0: 放好去啊呢，
1: 啊不变啦，
0: 再过来交别人了啊，
1: 哎，
0: 啊若无交，
1: 一个就安尼啊，要搁交，
0: 交者较袂无聊啊。
1: 靠腰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哦，你那惊无聊，安尼无法度，
0: 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继续我出路去，
1: 哎呀、啊，有的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，哎，啊，这那做朋友是还好啦，啊，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，迄得爱看清楚啦，
0: 哎啦，
1: 哎啦，啊，有的人交往十多年啊，
0: 嘛是安尼，
1: 都拢好好咧。啊，唔过啦，结婚落去哦，免三年就离婚啊！
0: 哎，
1: 奇怪，哪拢安尼呢？
0: 啊，
1: 哪会拢安尼呢？真侪安尼呢？交往真久啊，拢十多年、几十年的安尼，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。
0: 啊，
1: 结婚落去就代志哦。
0: 到了尾巴啦。
1: 唔是结婚落去吼，都分甲足清楚的。
0: 啊，你若去嫁好一个吼，性格无好，啊，佮姿势佮歹个哦。
1: 嗯，
0: 哇。哎、欸，我看，
1: 得个做八点嘛。
0: 哎、欸，无、欸、啦，都唔是八点那个。
1: 哎、嗯欸，啊，今嘛只包的人足济啊。
0: 哎、欸，买产品的朋友吼、
1: 喔，嗯、欸，
0: 咱拢有送你的物件，找到江小姐哦、喔。
1: 嗯，
0: 哦、喔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。我来唱一个啊，迄个江边小白的，这個、感情吼、喔，我看规部地拢个倒倒了，吼、喔，
1: 搭一部地呢，
0: 规部地拢个倒倒了，
1: 嘿、
0: 嗯、呀、啊，
1: 一部地呢，感倒倒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呦，
0: 感情规部地，
1: 嗯，
0: 来，我唱给恁听吼、喔。

0: 这条都江边秀白了。
1: 江边秀白，
0: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，娘啦。
1: 一步地娘。
0: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路去啦。
1: 今个要顶落
0: 啊。想比比嘛未使啦。一步地人都目眶都红起来了。
1: 嗯，啊，咱两步地目屎就顶。
0: 哇，三步地大概稳落啊。靠靠准稳落去。
1: 这种这条啥？江边小白。
0: 嘿，江边小白。哦。
1: 真悲哀的对了。
0: 对了，后摆若要选，就选这条。哦。我即卖去蔡琴，即卖要卖小肉粽哦。伊听讲，那个唱唱，我那要放麦啊呢。
1: 我那要退休啊。
0: 嘿啊。嗯嗯。哦，伊歌真好听。
1: 嗯。
0: 伊我那个会卖肉粽，佮听我麦啊。
1: 放安那卖哦。
0: 来，小肉粽，小烫烫的人则卖哦。吃。

0: 五日节要到吼，
1: 嗯，
0: 四季拢有咧卖肉粽，啊，肉粽你若讲有迄、那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，下岗粽啦，台北粽啦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个乌皮个掺咩掺咩落啊，
1: 个人的口味都讲，
0: 不是啦，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，啊，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。迄、那个味就煞煞无去
1: 啊
0: 啦！
1: 啊，就一人食一款，
0: 嗯，
1: 有个人爱食蚵啊，蚵啊干，啊蚵啊干就较臭臊。
0: 哦，
1: 啊有个人哦，听讲有迄个干贝、鲍鱼、
0: 哦、
1: 鱼翅，
0: 哟，迄就讲啦。
1: 哦，这一条出来千外块，
0: 讲啦较无下吧？
1: 对啊，这咱无了解。
0: 但是正统的较好啦。
1: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。就干那土豆就好啊！
0: 啊，就鱼缸粽啊！
1: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，剩的哦，迄、那個、什么肉啦，欸、啊，什么迄个炒什么货，什么什么料的拢变，迄拢变，你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！
0: 对啦，
1: 系啊，
0: 诶、
1: 欸，
0: 啊，肉粽若要吃都，那一缸吃一两粒吧吼，差不多啦。啊，那少年会
1: 看那胃肠未堪的，就未堪的吃。
0: 胃肠那未堪的，你吃一两粒啊，就好啊。
1: 一两粒啦，啊那啊，唔通逐工吃啦。
0: 嘿啦嘿啦，
1: 嘿啦，你若逐工吃，胃也挡未掉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节目。产品那未了解，拢问陆光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，咱有朋友咧讲，啊，这都爱算广告啦。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，啊咧讲买安怎食啦？啊，都你若有咧扫吼，都一工食四
0: 摆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两个尖尖。
1: 啊，若无咧扫吼，你就早暗食两口啊。啊，这都算保养。
0: 对了，
1: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，吼、哦、啊病毒多，啊个吼、哦，这个热天吼、哦、吹冷气啦，食冰、食凉的、食冷的啦，啊，迄冰吼、哦、凉的、冷的，拢有迄个阴、迄甜嘛，吼、哦、啊有甜有迄个奶、迄、那个啦奶茶，吼、哦，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。啊，你那咧扫的时吼。咱玻璃面烧菜，你都好紧食，吼、哦！啊，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，咱平常时啊，都爱早暗两空，吼、哦，那个保养，嘿！啊，你若讲到有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吼、哦，这拢甲买倒来食。啊，有的人吼、哦、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，还有做夜咳。哦，夜。

0: 好，无扫两声吼，困未起。啊无啊，若唔扫，免讲扫了，扫了到底哦。哦，诶，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未困。
1: 扫的人也艰苦啦，听的人也艰苦啦。
0: 好、哦、对啦。
1: 啊，倒不如你安尼吼，铲铲啊，玻璃边扫扇吼，
0: 买一罐灯来食。
1: 甲买一罐啊灯去食，啊较认真食咧、嗯。
0: 对。
1: 绝对要互你好诶。
0: 啊，若食薰的朋友吼、哦，你唔是一罐都解罐
1: 咧。
0: 你啊，一直分唔改吼，你都爱一直吃啦。
1: 爱一直吃啦。
0: 嘿，啊你呐有讲吃几多年过啊？哦，几十年啊，你都爱较骨来吃，较骨来甲清嘞。
1: 嘿啊。在那部内底痰啦、垃圾，
0: 甲
1: 我看出来啦。
0: 嗯嗯。
1: 哦，甲你积少化痰，过于热闹啦。哦，咱这款玻璃边扫扇，绝对有效的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那吃好吼，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。
0: 倒小步。
1: 倒小步。
0: 对，
1: 啊，要和你有面子，食了绝对要和你好的。
0: 哦，
1: 玻璃面罩扇，这一罐1600块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0: 嗯，
1: 玻璃面罩扇，伊在尾数里哦，0144939333。
0: 中药公里号10809100003号。
1: 诶、
0: 欸、
1: 诶、欸，我的产品拢有二号的啦，
0: 对，
1: 做你放心啦。
0: 嗯，
1: 你若无二号的，你就唔茫食啦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
0: 对啦，
1: 啊唔能贪啦，哎呦，什么大组的啦、小组啦，啊，价
0: 格一堆
1: 啊
0: 咧。
1: 啊，对啊，等
0: 等，啊，买买等，
1: 食过，
0: 买买几堆等伊哦，但食未起。
1: 对啊，
0: 啊，食到过期，啊，食到，
1: 食
0: 到食未起
1: 啦。再来红麻咧。哦，啊，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，你都拿信任阮，
0: 嗯，
1: 啊，都肯买等于吃，
0: 重点
1: 产品就是要让你吃有效，啊，大家唔只较有意思。
0: 重点就是你爱吃的交阮啦，嘿啦，那安尼三家四休困，你都搁定来
1: 啦，
0: 嘿啦。
1: 讲啦，少的这部分，你来吃玻璃面少散，
0: 嗯，
1: 跟最多刚小姐做文吼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啊，你若买两罐吼，
0: 嗯，
1: 赶快咱咧淋下油吼。哦，这足价大的物件哦，哎，这有淋下油，啊，佮有这个虾红素，哦，佮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咱的肺管的中间，拢有甲咱通过。吃了吼，足好诶！哦，哎，记讲你若买两罐，我会送你一盒。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若用买吼，一盒清的，啊，买两盒送一盒就对。
0: 嗯，
1: 找到江小姐，注文登记。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哦，有咧泡茶泡茶哦，食咖啡食咖啡的哦。你甲当作讲哇，听这款歌哦，你会感觉咧啉咖啡、啉茶哦，
0: 嗯，
1: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，足有迄个气氛咧哦。你欺骗了我，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。

0: The Machine You Stole、哦
1: 嗯、
0: 你欺骗了我，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。
1: 嗯，
0: 哎，这个歌真好听。
1: 啊，拿来换心吗？
0: 啊，
1: 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。
0: 对啊，你哪里啉咖啡啦、泡茶啦，听这气氛不好，你这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来放牛去啦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现在都七点过十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打电话里面选歌，
1: 对，
0: 紧卡里面，啊，算啊，我进来进来提，哦，
1: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，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啊，你朋友甲拍几？
1: 有。
0: 好来。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。
0: 今后礼拜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再来吹了。
1: 卡别安尼，哩哩哒哒，好起床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来你好。
2: 哎，建
1: 中孟琪
2: 你好。
1: 嘿，你好。
0: 要听什么歌？
2: 五
1: 经过，五经过，
0: 哎，好，
1: 好，好，
2: 谢谢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我接你哦，
1: 嘿，
3: 过来听一条迄个白鸟流浪三千里，
1: 白鸟晓，

0: 黄太太哈，好，
1: 谢谢你哦。
0: 好，白敬，白敬好。嗯，
2: 来，
0: 我。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，啊，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，较袂安尼哩哩啦啦，系啊，啊无安尼哩哩啦啦，连咪拨落，连咪落落安尼，嘿，五经过，搁下一个，白镜流浪，来你好。
3: 孟姐啊，你好。
0: 嘿、hey ，
3: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客欢，我头声陈太太。
0: 啊，拄好听的吼。
3: 我甲拄啊，我昨下早困前三点外钟时上，啊，我困去也无听到一条，啊，拄才听到。
0: 吼吼
3: 吼吼！我听到才想来讲啊，安尼暂无放过，我叫是你暂无有。
0: 昨下本来要放，放无着。
3: 哦。
0: 嘿，啊，拄今日放着。
3: 谢谢你啦！
0: 啊，今日拄好听到。
3: 嘿，我拄好见古菜，搁听到，拄好要来听，我听到。
0: 哦。嘿，安尼好。啊，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？
3: 感情有客欢。
0: 感情有客欢。
3: 嘿。
4: 感情客欢，感情有客欢。
3: 感情有客欢。
4: 哦。
0: 感情。
3: 心灵手诶。
4: 要相亲诶。
0: 有客欢。给，如果等下来吹就知。
3: 哦。
0: 嘿，
3: 谢谢你。
0: 好 ，OK， 好
4: ，OK， 嘿，
0: 来，你好 ，Hello， 有人伫咧无？
5: 喂，
0: 嘿，
5: 喂，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。
4: 回乡的，你倒位？
5: 我中和县考。
0: 中和考许先生呢、啊？
5: 建中，我像你甲迄个做药有拢有咧合作的时阵，就听到时阵啦。
0: 哦，许先生呀，
5: 是，
4: 听真久啊。
5: 啊，就做药，看你当时甲伊咧。
0: 哦，久啊啦。
4: 做药，甲伊放假
0: 二三十年啊啦。
4: 你二元敢是？
0: 系啦，
4: 系啦，
5: 对啊。
0: 二元，
4: 爱甲段宜康伊啦。
5: 系啊，
4: 系啦，嘿。
0: 哦，
5: 迄阵啊，你用那个，你用那个豆腐。
4: 哦，拢会甲赞助啦。
5: 嗯，
4: 系啦系啦。
5: 那时阵啊，我就定听你的节目，到时阵啊。
4: 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拢唔八卡哩呗。哎。
5: 系啊。
4: 啊，阮的产品啊好，嘛是啊，都爱买呢。
5: 哦。
0: 爱顾啦，爱顾身体。
5: 嗯。
0: 好。
4: 啊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0: 回乡的歌。
4: 回乡的歌吼。
0: 好。
4: 好。冇问题。
2: OK。
4: 嘿。
0: 来，你好。
6: 阿松，
4: 哦，
6: 建中兄，
4: 阿良阿婆来，
6: 打卡，拍卡一个，
0: 来打卡啦，
4: 打卡一个，
0: 嘿啦，无打卡，
4: 应该每个做一条较好，
6: 应该嘛，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《悲哀的乱梦》，
4: 《悲哀的乱梦》吼，
0: 悲哀，
6: 悲哀的乱梦，
4: 悲哀的乱梦。不是快乐出房。
6: 哦，
4: 嘿啦嘿啦。
0: 好，
6: 好
0: ，OK，
6: 好，
4: 好 ，OK，
0: 来，你好，嘿，
7: 孟师啊，
0: 好，
7: 点一条文戏惊准人，
4: 文戏惊准人，好，
0: 文戏惊准人，
4: 好，
0: 你有要去惊准无？
7: 啊，无。
0: 是你讲这样的是，搁叫你去行船，是要安那行哪的？
7: 坐船，唔爱行船。
0: 你唔慢哦，啊捌坐船无？
7: 坐船啦。
0: 嗯，捌坐船哦。
4: 捌行船无？
7: 啊，唔捌驶船，捌坐尔。
4: 啊，捌坐了尔。
0: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。
7: 不要驶船啦。
0: 啊，
7: 捌坐船尔。
0: 爱行船未啦？
7: 未。
0: 未哦。
7: 嗯。
0: 安尼你较用。
7: 嗯。我去当。去林几位用遐头啊？关节连要病嘞，嘛袂认准。
0: 哦，安尼用。哦，阮是建去绿岛哟，唔知绿岛还是。
7: 阿伟讲啦。
0: 哦，规台船内底吐了了。
7: 嘿。
0: 真恐怖诶！
7: 哦，我去无去平湖，嘛是迄平湖沟，迄嘛真足恐怖。
0: 啊，平湖我是感觉还好，因为恁岛拢细啊岛，啊拢安尼较低啦。
7: 啊！要过平湖，迄有平湖沟，迄水车出来，反正规只在洗。

0: 哦，啊，看你去什么岛啦？因咧有足侪岛诶，有足侪小岛。
1: 哎呦，六十个几岛咧？
0: 哦，要啊，这
1: 六十多啊，剩多三十个咧，三十个岛有人住，到尾也剩十九个。
0: 哦，
1: 伊六十个岛，较一边个岛较是足水。
0: 嘿，嗯，要算算未完啊。哦，哎，很侪岛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无怪大家拢安尼平和照顾了怎？
1: 水迄六十个岛咧。
0: 哦，
1: 对啦，才剩十九个，十九个会当断呀。
0: 吼，啊，那村内拢沉落呀。
1: 哎，拢无啊，
0: 无人啊，无人啊。
1: 哎，
0: 嗯，阮会惊准人吼。
1: 哎
0: ，OK，
2: 好，
0: 好来。

0: 这个五斤够了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什么？
1: 过来。
0: 新增的黄太太啊。
1: 嗯。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啊。
1: 啊，对。
0: 啊，后来。
1: 嗯。
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。
1: 嗯，
0: 迄商店的黄太太啊。
1: 对，新庄黄太太。
0: 来，过来一条迄、那个，悲哀乱梦啦。
1: 嗯，
0: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，我那伫迄边。
1: 嗯，
0: 好、哦、来。

0: 爱的软慢哈。
1: 嗯。
0: 用阿某啊，这个人会批评的会 A 啦哈。
1: 哦。
0: A 啦。
1: 啊，都 B。
0: 批评安尼就好啊。
1: 那都 B 啦，啊，个人的口味无同。
0: 无，人因的 B 哦。
1: 哦。
0: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。
1: 哈哈。家己的家己好啦。
0: 对啦。别人的生杀不完的。
1: 哦，插插伊。
0: 哈哈。
1: 插插伊去生杀不完。
0: 鼻鼻瓜唱出来哈。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哦，来，迄、那个一级的有青龙胶囊，你要讲起，这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对，
0: 哦。
1: EGF 青春胶囊哦，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哈、哦。啊，咱这个那讲到年岁较济，啊面皮较大的人哦，这罐爱买回来无？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，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啊，咱这款的这特性吼，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吼。你到那边洗好了后，啊，摕一粒啊，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啊，安尼个面啊，抹抹搓搓按摩嘞，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，按摩吼，啊，抹了后呢，吼，啊，咱这个阿边个一罐这珍珠霜，珍珠霜吼，大哥。安尼甲抹起哩，吼、哦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。啊，伊这珍珠霜吼、哦，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，你会感觉讲，哦啊，我的面安尼差真济，吼、哦，哎，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，安尼吼，你感觉讲，安尼出门吼、哦，安尼皱面嘴的。嘿，头毛个许许个翘一个，啊，口红个个抹一个，安尼就 OK 啊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，出门你都个抹水水啊，都面水。
0: 啊，打包面啊，打包个呢，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吼。
1: 嗯。
0: 面水好清气，啊，你摕食落来吼。
1: 嗯。
0: 规个面甲阿妈讲个胖胖。

0: 啊，加几工的时候，你就照镜吼，就知影哎，这个物件哪会这么好？
1: 啊，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，所以讲吼无感觉。啊，你啊较白吼，迄度较白色，抹起来敢那白胶的。
0: 珍珠霜吼，就是敢那讲，咱的这个头家娘哦，太太哦，咱的去讲，你呐一只有清风胶囊烫落了啊吼。啊，咱那个一罐珍珠霜贴在吼，啊，另外那个大的大的，翘的翘的吼，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。
1: 啊，伊这买单讲是这个防晒呀，
0: 系啦系
1: 啦系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甲买单也抹得掉啦。
0: 即
1: 卖吼，即卖人拢想较开啦，啊，就家己吼爱食三德啦，甲买单来食，爱水咱就甲买单来抹抹水。哦，啊，头毛爱翘的，甲翘翘水，哦，啊，口红甲画者就好啊。哎，啊，你若买半大个油胎哦，吼、哦，加正会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怎会好？你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阿文哥的行船。

来，唔通去再好啊！这个时阵，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，看嘞，我敢无得笑心？若是有真正在爱我，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一旁。像这款，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？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，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的啦。啊，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。

0: 门黑惊准人。
1: 嗯，
0: 这个即马车吼，
1: 嗯，
0: 路大条啦，啊，拢弄来弄去安尼啦，敢若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，
1: 无
0: 车通通修理安尼啦。吼、哦，逐工安尼啊，那么奥多拜啦，那么汽车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如火烧厝啦。
1: 嗯，
0: 所以你住厝的中间吼，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，家属该禁咱都要禁，
1: 插头该背都要
0: 背，该背都要背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为了你这间哇，啊，隔壁都艰苦啊，你。
1: 无，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，啊，迄电锁啊拢碎掉，迄你都要小换一下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迄插头哦，看有安尼去照去。要避开无啦，哎、欸，哎呀、啊，迄种爱注意啦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那就讲安尼啦。台中一姓黄的大伯吼，有一个农地，你知无？
1: 家己厝的农地啊。
0: 那种农地也破破的吼，
1: 嗯，
0: 一寡竹啊啦，啊一寡
1: 垃圾啊，
0: 垃圾啊，草啊，迄，先做个烧烧安就丢啦。
1: 嗯，
0: 我啊都你妈等你拍花去，你这人才走。
1: 嗯，
0: 那啥等咧烧的时吼。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！
1: 啊，像讲
0: 后下阿姐煞背过一区啦，
1: 嗯，
0: 北区有99丛，诶，俗称诶哦，做啥物罗汉熊啦？诶，迄一丛拢差不多20年呢。
1: 哇，近20年，呵呵
0: 呵，烧99丛，你甲看卖啊！
1: 哇，即声都背甲痛苦。
0: 哇，但声你就陪流啊！
1: 嗯，
0: 光顾讲这99丛吼，叫做罗汉熊。树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丛拢差20年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他
1: 爱种20年呢，
0: 啊，那个推生
1: 到回收呢，
0: 啊，你讲白的吼，都要白差不多298,862块，
1: 嗯，啊，你嘛要送修啊，
0: 你无怕花，你直接就走，
1: 嗯，
0: 啊，白过去啊，还讲修了了，人家树啊20几年，
1: 嗯，
0: 讲者倒转来。无切结果，叫你讲背透底呢？
1: 迄有诶，专门拢种树啊，咧卖人装饰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，有咧建设一寡即个啥物迄落停车场，啥物有诶无吼？我是建议讲吼，因为迄所在那看吼，会当种几丛啊吼，迄树啊。迄大树吼、啊，来甲种者吼，因为吼、哦，每一个呐安尼开垦了吼，一挂树啊乌了了啦，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，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，啊拢无迄个树安尼吼，感觉安尼足热啊，你知？
0: 嗯。
1: 哎呀，我足我呐看到迄厝济吼，啊无树啊，我感觉。哦，好热哦！
0: 哎、
1: 欸，哎呀、啊，敢那无氧气啊呢？
0: 因为你增加大灌气啊！
1: 我台北住比增加较久呢。
0: 啊，但是你唔捌看到迄、那个，虾米叫做厝啊？
1: 虾米叫做厝？厝都厝啊！
0: 有个人一平话做，你知100几万呢、
1: 哦？哦，我是唔捌看到迄个100几万的厝生做虾米款啦？
0: 有200几万的呢，一平哦。
1: 欸我都唔免看家遐去，我有通住就好啊。
0: 哦，对啦，啊，住厝拢爱顺利啦吼。
1: 嗯，
0: 人像这个做产啊，这个啊，
1: 啊，这些了做的呀。
0: 你安尼烧烧的呀，啊，就等的也好啦。
1: 嗯，
0: 咱哦家己花去，风会飞呢。
1: 哎呀，
0: 飞来99丛，会流汗。拢
1: 烧了了。
0: 迄一丛拢靠20几年的，刚烧了了呢。
1: 嗯嗯。
0: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。都够偌济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啊，昨下甲你发哦，298,862块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绝对爱赔人个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。
1: 嗯，哎、哦、呦，啊，种20年爱偌久个时间？
0: 对啊，你个想了了。
1: 啊，你看一丛树啊，爱种偌久带遐大丛？
0: 嘿啊，
1: 到树啊，嗯，对不？嘿啊。啊、所以咧，乌掉都我感觉拢就怕算。
0: 中和的柯先生吼，
1: 嗯，
0: 要听回乡的歌啦。

0: 讲过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好。
0: 人讲千军归咯，吼，
2: 万兵归毒素。
0: 这個、毒素，你唔能看讲安尼哦。
2: 嗯。
0: 伊毒素那个掠开中间哦。
2: 嗯。
0: 唔知要生啥，拢唔知影。
2: 对，
0: 所以你北来火吼，拢爱甲处理淡杀，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呢，走入去吼，走到心的嘛唔好，走到骨安嘛唔好，哦，
2: 变成病菌啊。

0: 也比倒袂开，啊，走到迄步哇，小好，暗时困袂去，啊，走到药剂吼，放了红剂剂，放晒安尼定骨壳，吼、哦，变安闭结啊。所以你食咱个红青个五年解毒丸，食了你就再输赢。我咱有肠啊血啦、胃血啦、
1: 大肠血、哦、小肠血，
0: 嗯，啊，这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啊，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，哇！人就较快活，皮肤嘛较水，啊无毒素拢伫内底啦，你无甲清出来啦，啊昨下两个个尿道断个中间吼，毛病就走出来啦。
1: 嗯，
0: 所以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吼，袂偌久啊，你知无？30多年啊，
1: 超过啊，
0: 超过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，伊这尾数理由吼，0033365号。
1: 特工二号108-07A-0017号，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，紧买转来吃哦。这解毒降火一定好个安尼吼，火气那大，人就袂快活哦。啊，就啊紧买转来吃安尼吼。2999-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，广告完毕。
0: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？
1: 哎，
0: 好来好乐意。
1: 嗯嗯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。
1: 嗯。
0: 啊，当然，那要伫红星的永金谷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够 EGF 青春胶囊，
1: 够珍珠霜，啊，够一口霜，吼，啊，够咱这养生酶，
0: 啊，够咱的磷虾油。
1: 哎，对，
0: 真好哦。你若买两罐，啊，阮会加一盒给你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卡叔，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，就买一盒千六，啊，买两盒才有加一盒，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啊，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、海蜇皮的头、海蜇头吼，这热天凉拌的吼，啊，吃。

0: 啊，一半半那个加煎吼，哇，足清爽的，啊，够好食。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，搁切两条那个半半的吼，哇，够如何食吼？哎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无清楚无了解吼，找咱鹿港小姐询问。2999-8692。
1: 好啦，哎呀，莫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吼。
0: 嗯。
1: 有歌放啊，无歌。
0: 嘿。
1: 啊，阮算大牌阿后啦。人生可比海水啦。
0: 哦。
1: 嘿啦。
0: 嗯。
1: 团里面老师说谢啊吼。安尼都好啦。
0: 好。
1: 哦。好。阿蒙奇啊。
0: 挂见着。
1: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0: 再见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嗯，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。

听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张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张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哈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哈，22886611，22886611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一家六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张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张建文讲故事。

千千，每年中间都变迁。啊，若会当改恶来从善，一日无事小心善。讲到当今的世界，教为失望人为财，想真多人都害害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啊曾经门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。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个这个辣根草，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，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1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0: 朱贵啊，伊叫人估计这座桥的这个经过，大约啊，都爱开60两银呢。你原月伊就出50两银，朱贵伊就出10两银，就安尼开始动工要去做桥啊个。规镇的人啊，听到这款的好消息的吼，大家拢真欢喜啦。伫咧开工的第三工吼，工人啊提砧仔伫咧拍石头，朱贵啊伊正认真伫咧干工，都徛伫咧边啊咧看。砧仔伫咧拍落去，石头碎片会喷起来个。正拄啊好，石头的碎片啊，对啊，拄啊喷伫个朱贵的两粒目睭里，害咯！朱贵的两粒目睭煞青面啊！这个时阵的林元威，伊就甲朱贵讲：“
1: 嘿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唔肯予咱做神事的款呐、啊？要那无，奈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啊！我看吼，咱也是停工，唔通搁再做桥啊啦！
0: 有时朱贵伊讲，老元威，这反正是我前世的罪孽。”我目睭虽然失明，这无要紧，但是桥啊，无论安怎一定爱做。后日啊吼，才袂有人去予大水流去啦。有时林元威伊看到朱贵的精神是遐尔啊伟大，就继续搁再做桥个。朱贵啊，虽然两粒目睭来失明啊，但是伊原啊来干工。目睭虽然看袂着，但是啊，伊用嘴话。朱贵伊讲，这条桥那是做好啊，是咱规庄人的幸福啊。所以做工事唔通马马虎虎，地基绝对爱看好伊好势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人伫咧扛石板扛袂起哩啊！朱贵啊，伊就来倒三工个，石板是真重，手啊煞断去啊个，害咯！目光个阴险有力，但是朱贵啊，伊痴迷煞闪无力，这块石板。

啊啊，说对对对呀、啊，对朱贵的双卡就那个合一下呀、啊，朱贵的双卡说断去呀个。林元贵伊感觉真奇怪，参像朱贵这款的这个大好人哦，会遭受到这款的不幸，伊就阁劝朱贵讲啊，朱贵啊，我看咱唔通阁继续做球啊。但是朱贵伊的意志坚定，继续阁在做球个。伊认为讲伊的不幸，这是顶世人有做滔天的罪恶，伊这世人啊。爱做来报，朱贵伊遭受到两层的不幸了后啊，但是伊的意志还佫足坚定的，继续佫再要佫落去做桥，要造福乡民个。规阵的人啊，拢去予朱贵的精神感动着啊，所以做桥的工事啊，进行了佫是真紧，佫做了真坚固个。一年过年了哦，这个桥已经做好啊。规阵的人啊，会议的结果啊，就将这座桥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双神桥。意思就是一个纪念讲林元贵甲朱贵这两个大神人，搁在选定5月27日要正式来通行。5月27日这一天，朱贵啊，伊就甲林元贵讲：“林元贵啊，你的钱吼、哦、出上多，那是你无出钱啊，这座桥吼、哦、就做未起来啊，你吼、哦、都要大声过桥，这表示讲我对你的敬意啦吼。”林元贵伊讲：“哎，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，这安尼唔对。虽然吼、哦、我钱是出较多。”但是啊，那是无你的精神吼，这座桥我那做未起来啊！你的精神吼，你用的心血吼，甲你的牺牲啊，是比我佫较大啦。所以讲你吼，都爱大声跪求，爱跪求。规阵的人听到安尼，大家拢拍扑啊，讲嗯，安尼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朱贵啊，伊两眼已经失明啊，双脚我那登去啊。庄内人啊，都用一顶大轿互伊坐，要跟朱贵跪求个。现在讲。干那行过一半年年，无天无地，天就安尼乌云密布。但了一下的车雷正拄啊好，对这顶大桥全甲降落去。光桥的人，大家拢无受伤。干那朱贵这个人去和雷公改共事过。规庄的人，大家都议论纷纷啊，讲这后天哩，嗯，参像朱贵这款大神人吼，佫会去和雷公共事。啊那安尼吼，后日啊，后人家佫做神书。顶站讲宁元贵，甲规庄的人以及。咱这听众朋友，拢伫咧替朱贵这位大神人不平，大家都讲这无天理啦。后日啊，后人敢做神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这到底是善报或者是恶报呢？即嘛吼，我阁继续来甲讲述落去安尼。朱贵啊，一去哦，雷公甲伊讲死了后，尸体啊，静静，啊，阁坐放咧桥内。不但这点桥更未叮当哦，连朱贵的尸体我那家某未叮当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大家拢感觉真奇怪，大家拢议论纷纷啊。正拄啊好，朝廷的巡按大人杜按军，伊听到大仙人造桥，阁会去予雷公共事啊。我那认为讲真无道理啊，就专程啊要来看一下究竟就对。杜按军大人，伊是大皇帝出巡，是十省的按军的哦。伊来到双神桥，伊看到朱贵的尸体静静坐放个桥内。叫国光未叮当，尸体我那莫未叮当。杜按军大人伊嘛想讲，朱贵这款的大善人，做这款大善事，国去予雷公甲公事，我那认为讲真无天理就对。所以伊就拿了一支红珠笔，伫咧朱贵的这个正手啊，甲批七字就对。国再甲朱贵讲，我那是回朝廷了后，一定会禀明皇上来替你伸冤呐，非常灵感。不但这点叫更会叮当啊，连尸体啊，我那莫会叮当啊个。杜按军大人一心内我那正气，替朱贵这个大善人正不平就对。朱安呢连夜赶路，要回朝廷禀明这件代志，要让皇帝知影个。杜按军一登来到朝廷的时阵，已经是经过3个月了。皇帝一看到杜按军的照本啊，非常的惊奇。发生的代志是5月27日。5月27日，正拄啊好，皇后生太子，太子出世了后，正手的手中有写七字，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。皇帝甲皇后拢想袂通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？3个月内，太子一直哭哭袂煞。今仔日皇帝看到杜按军的赵军啊，伊就赶紧命人抱太子来给杜按军看。杜按军一看到出世3个月的太子。正手有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。这七字都是伊伫咧3个月前，伫咧朱贵的正手所甲写的呢。嘿，啊，今仔日那会扑伫咧太子的手里啦，搁再搁写袂落，这才有奇怪。这个时阵的杜按军大人

阿公三个月前的这个主鬼啊，去和雷公甲共事了后啊，伊的灵魂就是来出世做太子。因为伊当时替主鬼食不平，认为真无天理，所以才伫咧主鬼的正手啊改写为善唔好，为恶好。即阵太子出世三个月啊，阿个哭未煞。啊那安尼啊，是当时伊心判错误啊。道安君，伊手牵太子的正手啊，佮甲太子讲。太子啊，你的经过就是三世一世修，因为你做了天大的好事，今天才会出世来做太子。当时啊，我在你的手心写为善不好，为恶好，这是我判决错误，现在定判定判，还是为恶不好，为善好啊。道安君大人一看了后，判了后，太子本来是骂骂口哦，道安君这个一个判了后啊，太子自然的反笑啊，正手搁再甲看一个较斟酌嘞呀，手中的七字却退无去啊！哥，即嘛搁来甲讲牛元贵子孙啦，因为伊甲朱贵相处有十年，拢会响念二十四孝的劝孝歌，不但啊拢真有效，每一个搁拢行真上进，有的是考到进士，也有的是考到举人呐。双仙桥这个故事，主角朱贵啊，虽然是一个乞丐，但是伊都是有行善的精神。本来伊爱出世三遍，一世是做乞丐，第二世是青迷，一世是长脚。但是因为伊做了天大的大善事啊，伊所做的善事啊，超出这个啊平常的人，才当三世一世修，三世艰苦啊，都做一世来个修完个，这就是因果的循环。信不信，各位是由恁个。有真多人讲某某人，伊都做恶多端，但是拢无去受到恶报；啊，某某人伊都做善事，但是伊嘛无受到好报啊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这吼、就是前世人的积德，甲祖先的这个德行得着。所以俗语直咧讲：为善不冲，祖宗必有余殃；殃尽则冲，为恶不灭，祖宗必有余德；德尽则灭，善有善报，也恶有恶报。不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

人伫咧讲饭吼，会使加食一撮啊。但是吼话啊，确实啊，袂使三日乌白讲啊。话若是要乌白共讲吼，有通时啊吼，会惹嗲来了真大的灾厄啊。啊，我即马吼要讲的故事吼，故事的名就是叫做乌白讲话报应就对啦。这段故事吼，真有劝化劝世作用哦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安尼。在咧清朝的时阵吼，山西省啊玉山关这个所在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啊。这位少年人的名，伊的名叫做朱万泰。朱万泰这个少年人吼，伊自细汉啊都无老爸啊个。好咧家在啊，伊的老爸伫咧过身的时阵啊，有放一出啊祖产啊，互因母仔囝会当食清用，袂去客欠着个。伊的老母啊，黄氏，伊甘愿酒馆来请用着朱万泰这个囡仔大汉个。做事大人的人，拢是望子啊，会当成龙；望女啊，会当成凤哥。拢希望讲家己的囝将来啊，有这个成就啊。可是啊，朱万泰这个囡仔吼，伊自细汉啊，都成惯事啊，这也无怪过。母仔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哩，敢那一粒糖心弯下来哩，无怪啊，会较听声，会较疼。朱万泰这个囡仔呢，学伊读书，是阁读无，叫伊学功夫，伊阁未专心。今年也是换24个头家，回来吃米粒，还阁咋咋呼呼的啦。这阵朱万泰，伊已经24岁啊，伊一事煞无成，伊文不成文，阿母啊，阁母袂起来就对啦。讲伊唔捌字，伊阁往那捌淡薄啊。伊惊艰苦，伊往那阿母啊去做苦工做工课，伊逐工拢是游手好闲，一世界啊去找一寡朋友，讲一寡遐热闹话就对啦。规庄个人啊，拢讲朱万泰这个少年呢吼，体气阁兼五日啦，阁五人啦。因老母啊，黄氏着急啊，因老母想讲，大囝已经大汉啦，都爱赶紧甲建立一个家庭，爱甲伊娶一个某哩。娶某了后，看会当吼有一个家庭责任无安尼。因老母啊，对朱万泰20岁时阵，就开始叫唔人要甲做亲情。可是啊，人知讲朱万泰这个少年呢吼，伊都要食唔妥。

汉啦，嗰是一个吼气气啊，佮兼五人的这个怪人啊，拢无人敢从因查某囝来嫁互伊做伴哩。虽然吼因兜足有钱，但是啊，未出团的古井啊，总是有一天会啉袂饱，就是金马山往那骨骨到到来往那会崩。朱万泰啊，厝人虽然是真好个，但是啊，因为伊做人失败，所以讲伊到24岁时阵啊，还佫娶无某个，一直佮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做亲戚咯。对象啊是阿孙辈啊，因迄个大查某囝啦。朱万泰啊，伊家己四两银啊吼，无大声提吼，伊嫌阿孙辈啊因迄个查某囝吼大哭，佫兼歹看，伊煞无介意都对。人啊，伊就讲，哎呦，大哭人是福气呢哈，因哪会外歹啦？那安尼你讲看，你到底吼是介意啥物人？我唔能陪来甲你讲看卖啦。朱万泰啊，伊正五人讲，我介意电阿狗的某啦，电阿狗因某正水，我正介意啦。人听听你讲，你就爱讲笑的呢，哈、人还是有夫之妇的人哈呢，要哪有哈多通嫁你做某呢？朱万泰讲，啊，有夫之妇吼，未使嫁我，那是因翁死去吼，会使嫁我未哈？人讲，当然会咯，那是无翁吼，有可能吼，会阁改嫁啊。朱万泰啊，伊只五人讲，那安尼好，我从因翁甲太后死了后，你再去甲做亲戚。当然朱万泰伊毋是伫咧讲真心话啦，伊是五人伫咧讲一款其他话就对。人听听你讲，哎呦，朱公主啊，你足爱讲笑的哦，哈、人话着伊着做伊走啊个。各位，人讲龙计成真哦，话真正袂使差咧乌白讲。不是正拄啊好啊，过天光尔，即、这个电阿狗啊，伊去山内伫咧做工课。电阿狗无张无敌，煞互人杀死伫咧山谷中呢。电阿狗因某起事啊，听到翁婿被人杀死伫咧山谷中，人几个人拢硬去啊。因翁朴实，人佫故意，普通时啊唔捌得失着人。伊去山顶伫咧做工课，身躯原来也无差个半仙钱，佮呾拿一支猪头，一罐滚水尔尔。有甚物人会来杀死着伊个翁婿哩？官府啊派人来验尸调查，起事伊是哭甲袂出声，佮呾昏去都有几啊摆啊个。办案人员啊查无线索，官老也是真生气，就调地保来问。较早地保啊，就是参像即卖的船长甲旅长同款就对啦。官老也伊就向这个地保讲，这件案件是发生伫个恁船内哦，你都要负全部的责任。含你伫个五工内，一定要查出这个线索。那是查无线索啊，我就抓你严办啦。有时地保听听你讲官老爷啊，这件案件吼是无头公案呢哈，官老爷。你有一挂波头有个呀，哈侪人都查无算数啊！我一个小小的地保娘娘也无个呀。第五工来，我们有哈多人查会出来哩。迄、那个官官真霸道，真无讲情理就对啦。官老爷讲，我是官官，我有权命令着你。我若是无用这款的方法吼，专管的空气，我是这么做。我是要安怎样，我就去办呢。我不准你讲遐尼啊侪理由。第五工来。你那是查无线索啊！我就抓你严办。啊，但系啊，地保伊无因无故啊，却接到县官这款无讲理的命令，就对，也只好一时过啊，伫咧探听线索啦。五工正紧就过去啊，连一丝丝的消息都无啦。县官伊正无讲理啊，伊将地保啊拍40下大板，佮限过五工了后爱有线索，那是佮无线索啊，要抓伊严办咯啦。事实上，地保啊被县官拍40大板了后，根本都拢袂行咯。地保因某为着因翁平安无代志，也只好啊代替着因翁啊，一时间啊伫咧探听消息，看有啥物线索无安尼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问伫咧介绍的。

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人人讲曾建文伫咧讲道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诶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诶佮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嘴边头尾都甲阮倒小布安尼，吼啊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跪八波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、哦，即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敲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，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。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以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。哦就加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0: 地保因某为着因翁平安无代志，也只好啊代替着因翁啊，一时间啊伫咧探听消息，看有啥物线索无安尼。有一天啊，地保因某伊行到脚正酸啊，伊用要行袂去啊，伊来坐囥咧伫咧一间厝的银钱卡，这间厝啊正拄啊好，是唔人不爱的厝的都对。地保的某有听到厝内中有人伫咧讲话，伊就静静啊伫咧外面听看卖。原来啊，厝内中是唔人婆啊，因两个阿公婆伫咧讲话，唔人讲啊，就讲，哎呦老的啊，电阿公吼，一个人无安无守，爱去山内做工课，会互人排斥，这讲起来吼，实在是有够奇怪啦。唔人婆啊，就讲，哎呦老的啊，这件案件吼，嘿，敢会资源太多哈？顶摆吼，我去甲做亲戚的时阵吼，伊讲伊足介意电阿公因某起事啦。到尾啊吼，朱万泰伊笑笑讲，伊要杀死电阿狗，讲叫我就去甲起事讲真正啦。伊是伫咧讲笑，恁敢真正安尼做假？各位朋友，你伫咧外口伫咧偷听即个地保因某啊，听到唔人讲啊，甲唔人婆啊伫咧讲这个话啊，听起来我那非常的欢喜啊，就赶紧要走去即个县官的所在报县官了。官老爷伊即时打鼓声长。管道爷命令爷爷将南部啊甲朱万泰抓来公堂啊个，管道爷一手提暗公木，对桌顶一拍讲：南部啊，你顶一日啊去朱万泰厝内面做亲情，朱万泰啊是毋是有讲伊正介意电阿狗的某起事啊？朱万泰是毋是有讲伊要杀死电阿狗啊？然后才叫你去啊做亲情。南伯伊是安尼惊甲皮皮出哦，南伯讲哎呦，管老爷啊，有啦，朱万泰吼确实有讲这话啦。起头吼，我阁是一直咧讲笑的呢，那怎讲吼？伊会安尼做啦？这个时阵的朱万泰，伊怎讲打事太严重啊啦？朱万泰伊讲管老爷，我并无去台戏电阿狗啊，我迄一天是伫咧讲笑的啊。管老爷伊听你讲，
1: 哈，讲生笑的啊。这款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会使讲算笑呀？哈！既然伫咧讲算笑，电阿狗是安怎来死？讲是。

0: 不是你甲电阿狗的某起事啊，早就有疏通啊！朱万泰啊，伊讲太有大人啦，冤枉哦！电阿狗的某吼，确实是足水，我足介意的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我甲起事啊吼，并无疏通啦。关老爷伊讲，要哪安尼？是你暗中爱着起事，你才秘伫咧山内，利用着电阿狗去做工课时阵，啊，将电阿狗甲抬死吼，安尼对无？哈？朱万泰讲：“哎呦，关老爷，我暗中爱着此事，这是写实的啦。但是我吼无太死电阿狗啦。”关老爷讲：“本官办过案件是遐尼多，我唔是三岁孩童啊。哦，和你三言两句对当骗过哦。你难招是招来啊，这我有办法。人讲过那不打是不响，犯人那无怕是未招。来人呐、啊，当刑啊！”较早县官吼，会造成遐尼侪冤家啊，都是拢屈打成招的歌。有时朱万泰因那互人拍，是那话带人啊，冤枉带人啊，冤枉拍到尾啊，人无声，原来是昏气啊，哥昏气啊！这一个夜门啊，是时常有去看到的，这无稀罕。一趟冷水甲泼落去，人就搁精神啊嘛，对。有时朱万泰一精神了后，嘛是话带人啊，冤枉啊！管老爷讲，你明明是伫咧讨皮听，我唔相信讲你唔招。来人呐、啊，夹棍，夹棍一个，对卡手甲拧落去。各位，林丹踢拍，身体晒得拢会闪出来。这个时阵，那唔招是比死较艰苦个。现现打肥都无偷啉，马讲有，我打肥我有贪啉偷啉。现现高进都无哈多汤好偷摕，这个时阵马都爱讲有，高进我有偷牙。管老爷讲，朱万泰。你到底是要招啊？唔招？朱万泰到这个地步讲，
1: 关老爷，我招啦，电阿狗是我太死的啦。
0: 介好，你早拿招出来，就免讨皮疼了。太人的刀藏伫什么土地？
1: 朱万泰啊，伊无可奈何讲，我等去杀啊啦。
0: 关老爷讲，太人身躯拢会白费，你迄一天所穿的废衣咧？
1: 各位啊，朱万泰伊根本就无太人嘛，要哪有废衣咧？伊若无凊彩甲讲一哩啊，只是伊小等下佫讨白听。朱万泰讲：“废伊，我肯伫阮厝啦。”
0: 关老爷正欢喜讲：“介好介好。”关老爷伊即时命令着人去找迄支刀，甲迄领废衣就对。可是刀嘛找无，嘛找无迄领废衣。这个班头正歹哦，都对朱万泰老母黄氏讲：“
2: 恁家太人废衣都藏伫厝里。”你赶紧把他找出来，那无连你我哪有代志哦？
1: 黄氏伊是一个富人，人伊听到安尼，人拢硬气咯。可是黄氏伊厝内底找透透，拢找无一件废衣。黄氏讲：“
3: 班头啊，我真正找无迄件废衣了。”
1: 班头伊正歹讲：“
2: 哼，你是不是天天家伫咧暗砍，伫咧消灭证据啊？废衣那是无找出来，连你我哪有代志哦？”
1: 黄氏伊讲：“哎呦，班头啊，我真正找无啦。”要不安尼啦，班头啊，你坐来去夜门的所在，我问阮囝，看伊到底将废衣甲迄支刀藏伫倒位啊？好无？
4: 黄氏伊一日来到夜门的时阵，两个母仔囝是莫伫咧放声大哭啊。
1: 黄氏讲怣囝咧，你来遮尼讲，来做一款天大地大的代志出来。
3: 朱万泰讲，阿娘，我并无太人。
1: 黄氏讲，啊你无太人，那讲有废衣藏伫咧厝内面呢？即嘛，我若是找无迄个废衣吼，连阿娘都有代志呢。
4: 这个时阵的朱万泰呀，伊双脚靠跪来讲：“
1: 阿娘，你管农家不好，我因为未堪要受刑，所以讲我才凊彩招招咧。
3: 不是讲戆囝咧，饭会使乌白食，话敢会使乌白讲的心？你看，你即嘛你啊大号啊！你看，
2: 班头讲不是，今仔日你若是找无废衣啊，同款我那爱拍四十个大板哦，然后啊。”伊消灭证据啊，要甲你扣啊哦！
1: 黄氏伊无可奈何，伊登去厝内面了后啊，根本都找无迄领废衣。
4: 黄氏啊，伊摕着摕一领朱万泰所穿的衫，然后摕一支刀啊，挂家己的手刀把废尸一直捞出来过。黄氏则用这领衫把废摕去衙门来交案过。代志吼，不管是愈大，有废衣，即证明讲朱万泰真正有杀人。案件就是因为电阿狗。因为朱万泰暗乱到此时才出毒手甲杀害，这件案件扩大出成交结案那个，朱万泰被判死刑了。听候详细的公文啊发落来，都要斩头示众了。朱万泰伊即马是非常的后悔了， 伊无应该杀你乌白讲话啦，一世界去讲讲伊个话。

一世界去讲五人话，啊，今即马为着一句搞怪话啊，煞互人当作是杀人的凶手啊，刑甲偏体是全全伤，阁去用判死刑啊，不但啊害着伊家己，阁害着伊的老母啊，伊的老母周官苦心在请用伊，希望伊将来啊有成就阁。实在讲，伊确实一只精神啊，伊无法度通尽着小小夸夸即个反哺之分。朱万泰伊伫个角内，愈想是愈后悔，愈想是愈伤心个。朱万泰伊本来是真铁气，伊无信鬼神呢。伫即个时阵啊，伊突然间想到关圣帝君咯，伊赶紧双脚跪来讲：关老爷，你是主持正义的神，即摆我若是会当奉香化吉吼。会当洗清我的冤枉哦，我一定要好好做人，要改头换面，我一定要好好友好着我的阿娘啦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里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拖大长头就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。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跟地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加足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面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吼。哦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

讲到火气大甲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诶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拄则我讲朱万泰，伊伫咧狱内双脚跪咧啊，向关圣帝君伫咧下大愿啊。伫这个时阵，因阿老母阿娘黄氏，我那去伫咧关帝庙，我那向关圣帝君伫咧叩诉，两条的怨气冲上云霄，去和周将军周冲也接掉下去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呀，上司的公文已经落来了啦。朱万泰当刑的日子已经到啊，正在朱万泰伫关爷要押去驾场的时阵，规定爷爷都打出关爷娘娘哦，突然间呐、啊，有一名的大汉呐、啊、来徛伫个大门口，放声大话讲：“哼，糊涂官，你害人不浅，歹人你该放回逍遥法外，也那好人你才该判死刑。”规定爷爷真歹，都要来抓这个大汉哥。下台讲这个大汉，伊轻轻用刀手劈一个娘娘，吼、哦！规定爷爷大家拢倒翘翘就对啦。官官看到安尼是真着惊哦，莫非这个人有法力嘛？官官讲：哇，你是什么人？迄、那个人讲：哼，我是周将军，我是周冲爷啦。我奉着关圣帝君的命令，要来甲你警告啦。以后你若办案，爱办回清，唔通冤枉好人。朱万泰阴是凶手。凶手是周贵秋啦，即阵我将凶手交你。迄、那个人讲话，话讲完了了，砰一下就倒落去啊！个原来啊是周冲爷来护身，周冲爷倒去啊，这个人煞砰一下倒落去啊！个这个人精神的时阵啊，俩四边看看的讲，嗯，阿官来无得无得是假啊！官官讲，无啊，你叫你啥名啊？迄、那个人讲，我叫做周贵秋啦。官老爷听到伊叫做周贵秋。即时命人将伊扣押起来。周贵秋讲：“大人啊，我无做啥歹代志啊！”你官官讲：“哼，你太师殿阿狗，佮讲无做歹代志哈！你主动走来衙门，是关圣帝君显圣派周冲爷抓你来啦，护你的心。讲你是安怎来太师殿阿狗哩哈？”这个时阵的周贵秋，伊知影呾达代志暴露啊，瞒会过一时，但是瞒袂过永远咯。有哈多闪过法律旁，嘛是闪袂过良心的曲折过，更加难道鬼神的执法。有时周贵秋伊就招人那个，原来周贵秋伊时常一号一号伫咧卖杂碎都着。等阿狗的某因为歧视是业主顾客，周贵秋一看到歧视啊，生做遮尔啊水，就想要眉毛一个都着啦。歧视伊正想起讲，小得了，阮阿妈转来吼，要找你算账啦。周贵秋一条惊，伊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所以伊才去拿一支刀啊咧，秘伫咧山谷内，利用着电阿狗无注意的时阵，对后面啊一刀都是烫心灼。电阿狗一死去正冤枉，连穿水帽也惹来了杀身之祸啦。各位，人讲水帽歹照顾，红颜是刀薄命，就是安尼就对。这件案件破案啊个，可是官官伊感觉讲伊正热门。阿达，迄个会议要阁做好解说呢。

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学了解得知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抗神抗好啦，吼，啊，抗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油车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油车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一种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对来去这个汉油条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诶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连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。吼、哦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。